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纽西兰籍的希拉瑞爵士是登上圣母峰的第一人。有人问他说：
2: 请问爵士，在攀登圣母峰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啊？
1: 希拉瑞爵士回答说：
3: 最大的困难在于怎样克服心理障碍，阻止自己放弃尝试的念头。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征服的不是山，而是自己。
1: 如今登上圣母峰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了，每年都有许多各国组成的登山队顺着希拉瑞爵士的脚步踏上了圣母峰顶。亲爱的朋友，您的心中是不是也有一座山矗立在那里呢？马戏团在训练小象时，把小象绑在一根木桩上，当小象走到某个范围时，就会感到脖子一阵紧，再也无法往前。小象长大后还是被绑在小木桩上，虽然它的力气已经大到可以很轻易地扯离小木桩，但它只要感到脖子稍稍有压力时，就会停止前进。同样的，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前，如果经常告诉自己那是办不到的，那绝对无法成功的，或是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就跟马戏团的大象一样，被一根小木桩困住了。曾有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大石挡路，懦者视为行路的障碍，勇者认为是进步的阶梯。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勇于接受挑战，跨越心中矗立的那座山，平坦的大道就在眼前。祝福您天天经历上帝满满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这位一生不肯服输服老，不知恐惧失败为何物的老兵，到退休之年，躺卧病榻之日，仍然在面对着床前的墙壁上挂着一首他最喜爱诵读的长诗。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说，岁月并不能使人老迈，使人老迈的是放弃了理想和信念。无情的岁月可以使皮肤松弛下来，但是使你的灵魂颓丧的却是热情上的韧败。疑虑与困惑，恐惧与绝望，失去了自信与对未来的想象，才真正是日月循环的折磨，压低了头，压弯了背，更把精神带入了死亡。麦克阿瑟将军曾经现身说法地教诲他的部属说，你和信心相伴，你便年轻，你和怀疑结伴，你便衰老，和你的毅力同行，你就活跃，和你的恐惧并存，你就毁灭。有希望便是年轻美丽，绝望了便是年老丑陋。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医学家都主张，年华老去或许会使皮肤起皱纹，但是失去了理想热情，却使精神萎缩，忧虑、气馁、疑惧、失望，这些都会使人的心灵低沉，精神颓靡。悲观和失望是两种最腐化的毒素，它会侵蚀人的灵魂体。在现实的生活里，如果我们能够乐观进取，纵使年纪渐渐的老去，白发苍苍，仍然可以生活得快快乐乐，昂然而立。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花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3: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艺术大师毕卡索是一位深信工作能使人快乐和长进的人。他活到91岁高龄，临终前说：“死亡对我无所恐惧，死亡自有一种美丽。我生平最怕的是生病而不能工作，这就真的耗尽时光了。”不怪乎他一生作品竟有25000多幅。发明家爱迪生可说是现代文明的开创者，他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给他快乐，使生活充实。在他的发明天地里，总是永不懈怠的努力再努力。他一生发明了1300多种东西，其中以电灯对世界的贡献最大，直到84岁死前不久，他仍埋首工作。科学家爱因斯坦过着单纯的生活，他的精力大半用在思考与工作。他说：“在我整个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上遭遇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他也说：“从同伴们的欣赏中，我确实也能获得快乐。”爱因斯坦在物理科学上的成就都是来自他的勤学与努力。有位数学家提到他说：“爱因斯坦即使在讨论物理的时候，也充满了幽默、热情和仁慈。”真正快乐的人不仅是自己快乐，他还会替别人带来快乐。正如古话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什么人是最快乐的人？我相信是那些能将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人。有些人把花园弄得很美丽，也让过路人可以窥见园中景色之美，这样他的快乐也能使众人快乐，自己不就更为快乐了吗？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2: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1: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歌
2: 声
1: 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安爹安娘，这汉子要来娶今日，那一座汉子陵哦。

是各位哪够要来的寒哪子啊，拄着迄个法啊，搁介久比哦，大条讲香草青。

0: 红气好吃哦，再来对起阿弟啊喂。
1: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接下来连续2周想要带领听众朋友一起来探索台湾的土地之声。这几年台湾的音乐发行，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作品在探寻台湾土地的故事，而我自己也非常的乐在其中，透过这些音乐更多来认识属于台湾这片岛屿的声音。虽然台湾的土地面积不大，但是我们有非常多元的族群，而且可能因为山脉，可能因为河川，把彼此隔绝，所以在每个地区也长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文化。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我想开头一唱下去，我们就知道它是什么歌。思想起，就是我们在提到屏东或是提到满洲民谣一定会听到的一首歌。那思想起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陈达老先生他所唱的，然后我小时候就觉得思想起应该就是长这样吧，它就是一首歌吧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思想起它只有开头是唱苏香鸡，后面它有一点类似于唱者他带着什么样的心情，他想要唱什么样的词就可以唱进去。所以有人说思想起或者是说满洲民谣有一点像是台湾的爵士乐，爵士乐非常重视即兴嘛，在当下表演者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情绪然后自己的想法乐思演奏进去。所以每一位艺师或者是说每一位演唱者他的唱词可能会完全的不一样啊，也有可能他今天唱的跟明天唱的也长得不一样。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是陈庆松先生他所创作的，他在写的是小时候父母亲为了养儿育女努力的建寒籍，就是种地瓜拿去卖想要换米，但是父母亲自己吃的却是非常简朴的食物，然后都把好的留给儿子。那陈庆松他就透过这首歌曲来感谢他的父母亲，也提到父母亲的恩情是如此的广大。而这首歌曲被收录在去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春城小唱》当中，这是为了纪念恒春建成150周年所发行的作品，制作人是李新云老师。那这张专辑很特别，总共收录了6首的满洲民谣，有原汁原味的古调唱法的版本，那也有老歌新唱重新诠释。举例来说，刚刚听到的思想起就是陈庆松先生所唱的，那紧接着就是三不一重新诠释的思想起。不过在听三不一的版本之前，想要先多多来分享一下陈庆松这一首歌曲的演唱者。陈庆松其实也很有特别的意义，因为陈庆松就是陈达的侄子，而陈庆松也在去年获颁了恒春民谣保存者证书，来肯定他对于民谣保存的贡献。那接着我们就来听三不一的版本，这个版本的歌词就跟陈庆松先生所唱的不太一样了，这个版本可能就是台湾人比较耳熟能详的了，因为他曾经被江蕙、陈淑桦还有洪荣宏等音乐人演唱。那思想起他会传遍台湾，也是因为陈达当时候被许昌慧老师带到台北之后，就是很多人开始带着他去演出，甚至他的思想起被用在云门舞集的作品当中，所以就变成了我们常常会提到台湾民谣就会想到的一个歌曲。但其实思想起他也有属于自己的创作的特色，举例来说在演唱当中常常会以哎呦喂来作为一个句尾，这个也是满洲民谣很大的一个特色。好，那就不多说了，我们直接来听听看由三不一所演唱的思想起，这个歌词是徐秉彬老师所创作。

这几年我很喜欢桑布伊的作品，总觉得他有着一种土地的味道，就是一种更深的深度吧。而且觉得从他的歌词里面或是他的唱腔里面所感受到的那片土地真的非常的美。好，我要赶紧来到下一首歌曲了。下一首是风港小调。风港小调也是满洲非常知名的一个民谣。其实这些民谣在我小时候学生时期背书，就是要考音乐系的时候背书都有背过，但是我其实从未认真的去听或是去了解，一直到近几年。那风港小调大多是由满洲人来演唱，是日治时期仿山风港的工人在炭窑烧炭的时候所演唱的歌曲。不过这首歌曲里面潜藏着平埔调、四季春还有五孔小调的韵味，所以有人觉得风港小调可能是由四季春衍生而来的。这个确实我在以前背书的时候也有提过，然后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不同老师的说法都不太一样，但是一致的说法是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很被确定，但我觉得有没有被确定可能没有那么重要，重点是歌曲或是音乐保存了当时候的文化还有当地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才是音乐有趣的地方。那在这张春城小唱的专辑里面收录的版本很特别，因为演唱风港小调的是一个14岁的小朋友潘佑任，他在恒春民谣全国大赛个人赛得到特优，而且在学习如何来演唱满洲民谣。满洲民谣的唱腔很特别，不同地区的民谣其实唱起来的那个唱腔还有唱法都很不一样，所以他真的很需要学习。那我们就来听听由潘佑任同学他所演唱的风港小调。

在春城小唱这张专辑中演唱风港小调新诠释版本的音乐家是陈明章老师，为什么找他来唱其实是特别有意义的。陈明章老师他所唱的风港小调歌词是朱丁顺老师所创作，那朱丁顺老师其实就是陈明章老师的老师所以他等于是重新来唱了人间国宝朱丁顺，也是他的老师的创作。那陈明章他对于恒春其实也特别有感情，因为在二十几年前他就是去到恒春找朱丁顺老师学乐琴唱恒春民谣。这让我想到之前访问简尚仁老师的时候，他曾经分享了他去到恒春找陈达老师做田野调查工作的一段回忆。他就说他去找到陈达老师的时候，他就坐在家门口弹着乐琴唱歌。那在陈明章老师他的分享里面，他就提到说，提到恒春他就想到当时候去找朱丁顺老师学乐琴，就在他门口，就是门口的那个顶啊，听他说人生故事然后学乐琴。所以他会回想起当时候在这里学台湾满洲民谣的回忆。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听听陈明章老师所唱的风港小调。

完全不同风格的风港小调，对吧？陈明章老师在分享里面，他就有提到说，觉得录制这首歌曲最大的挑战就是，以前他唱民谣都是照着呼吸、心情跟速度去唱，但是要让它变得所谓的流行音乐化，就需要照着既定的编曲啊、速度啊，或者是音调去唱，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我刚刚就在思考这件事情，突然觉得好像可以稍微体会陈明章老师所说的那个挑战。最近因为一些原因，所以我在我的学校，因为我是念民族音乐所嘛，所以我开始要去学习南管音乐里面的二弦这个乐器。二弦跟二胡不太一样，南管音乐也不是我们熟悉的国乐，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音乐风格跟体系。那对于一个从小就被框架在西洋古典音乐，像我们常常会提到说什么四四拍啊、三四拍啊，这是一个三拍子、四拍子的音乐，然后速度是多少，小时候就是被这样子框架住，我都喜欢说我们是被小节线框住的音乐演奏者。但是到了南管音乐，你要跟着所谓的带领者他的速度去做诠释、去做演唱。当然在他们的乐谱上面还是有所谓的速度跟节奏，但是他的理解方式就跟西乐截然不同。那二弦跟提琴虽然都是弦乐器，但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提琴我们在按弦的时候是有一个指板的，只是手指的指，然后板是板子的板，所以你按下去是什么音就是什么音，不会有太多的变动。可是二弦像或是二胡其实也是，这些乐器都是没有指板的乐器，也就是说按弦的深度会影响它的音高。那这件事情对于演奏出来的声音就有很多的不同，你也可以说音色的变化变得丰富，音高的变化也变得丰富。所以一开始我在看到南管的公尺谱，不好意思，我到现在还是不会看可是我在理解拍子跟理解音高跟理解每一句到底长什么样子的时候，确实吃了点苦头，因为好像很难去放下原本的小节线的框架去理解它。但在学习的过程我觉得很有趣，好像慢慢的去找到了一个方式去理解这样子没有小节线、没有被拍子切割的音乐。但反过来说，学习传统音乐的人，他要来面对一个有小节线然后有所谓的轻重拍的音乐，或许也会遇到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挑战吧，会觉得为什么要把我框架住，会不会就是陈明章老师的这种感受呢？不过我想在这里说这么多，可能真的还是要亲身体会才能够去感受到那样的落差。但他的这个分享就让我想起了最近在生活中遇到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好，我们要来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想要跟您来分享的是五孔小调。这个五孔小调是张碧英老师创作，也是由他演唱的。那张碧英老师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潘佑任同学，他的老师，他的艺师。五孔小调其实不太好唱，因为它的高低音变化非常大，也被称为十二月苦力歌，或是叫做苦力调。那这一首的新唱是由杨素浩所唱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我们先来听张碧英老师所演唱的五孔小调。

这是张碧英老师所唱的《五孔小调》，以及杨素浩重新演唱的《五孔小调》，听起来确实非常的不一样。而杨素浩所唱的这个版本，也是透过歌词来讲述父母为了儿女辛苦工作的心情。听到这里，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满洲民谣有很多的歌曲都跟工作跟生活有很大的关联，尤其在父母辛勤工作养儿育女的感恩之情在歌曲当中经常被演唱。这两首我觉得有一点像是一个呼应，张碧英老师唱的《五孔小调》，他在讲述的是养儿育女的无私奉献而且盼望子女有成的心情，那杨素浩他所唱的版本则是比较像是从孩子的角度去引导听众看见父母的辛劳，我觉得他有一种呼应的感觉。而杨素浩这位歌手也很特别，他其实是宜兰的一位国文老师，那身为一位老师，其实也会常常接触到学生的家庭跟父母之间的互动，有时候父母可能跟老师是冲突，但有时候是合作的伙伴，甚至会在这当中看见父母的辛劳。所以我就很好奇，我也很想知道杨素浩他在唱这首《五孔小调》唱出这样的词的时候，他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诠释的，应该很有趣吧。那接着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要来跟您分享的是《四季春》，这一首可以说是很多满洲民谣的起点。那《四季春》的时间大概跟《思想起》差不多，原来的名称也不是《四季春》，就是大调而已。那歌词因为常常以四季花草为题，所以才改为《四季春》，所以才会有人听了听觉得，诶，风港小调好像是以《四季春》为原型，因为听起来旋律非常的相似。那在春城小唱的这张专辑中收录的版本，是由恒春的民谣保存者吴登荣老

是演唱以及作词，歌词则是以介绍自己为主题，从中来讲述他跟陈达老师在同乡，也就是大光里的生活。我们就来听听吴登荣所唱的《四季春》。

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在这张专辑中的第二个版本的《四季春》，是由福可泰乐团所唱。我第一次见到福可泰乐团是在应该是去年前年了，前年的世界音乐节，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演唱，我在当下听到哭出来。在那一场的短短的30分钟的表演里面，福可泰乐团唱了非常多首的满洲民谣，但是他们不是只唱满洲民谣，而是用乐琴、用吉他、用一些很简单的老乐器、台湾乐器跟当代乐器去擦撞出火花。但我觉得他会吸引我，甚至是说让我流泪感动的，是因为在编曲里面，他们尽可能原汁原味的保存了原本的唱法跟原本的音乐风格还有音乐形式。我觉得这个是在传统民谣要去做新编的过程中非常不好拿捏的一件事，但在他们的演出中足见他们真心想要去分享满洲民谣的这个心意，而且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在看待。那这个四季春就是由福可泰乐团他们自己编曲，是由林凤珠作词的，而身为恒春半岛的乐团，他们试着用音乐将恒春

春的阳光带到歌曲当中。我们就来听听看他们如何诠释这个带有现代风味的四季春。

恒春果然是恒春，四季如春。我很喜欢福可泰乐团他们这个新的诠释版本，完全的将恒春的阳光带到了音乐当中，让听的人好像也可以看到阳光明媚的恒春。之前曾经看过有人说去恒春去垦丁玩，虽然大家都想说要

0: 要去玩水，要在夏天的时候去，但其实夏天我自己觉得还蛮不适合去的，因为太热了。但是在冬天或是春天、秋天就很适合，因为阳光很温暖，海水很温暖，不会太冷，但是也不会太热。或许冬季才是适合去恒春玩的时节吗？你够了，刷风啦！听说落山风也真的是蛮可怕的，人真的会被吹走，所以还是要算一下时节去恒春玩。但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非常推荐听众朋友可以去恒春镇走一走，不要只去垦丁。垦 丁国家公园有很多丰富的自然生态景观，也有一些人文的保存下来的地点可以去。但其实恒春镇本来就是一个古城，去年建成150周年嘛。恒春这个地方有150年以上的人文历史等着我们去探索。所以我觉得或许可以去到一个礼拜。总之，我非常希望自己可以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待在恒春，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也更深入来认识这一个城镇的故事。那今天最后要来跟您分享的两首歌曲是《牛姆伴》。《牛姆伴》这首歌，每次听了我都觉得好像可以去感受到那个歌者不舍的心情。为什么会说是不舍的心情呢？牛姆伴常常在女儿出嫁的前一晚所举办的惜别宴会，或是新娘要上轿前的聚会的时候来演唱。她的音乐特色就是常常会听到一个由低往上高8度的演唱，所以其实她就是一个娘家要嫁女儿的时候，向女儿表达爱、表达不舍，期盼她在夫家可以过上好日子，可以过上幸福快乐生活，一个祝福，一个情感非常交杂、情感非常复杂的歌曲。那牛姆伴有不同的名词，像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我比较常听见的是牛尾柏，不过近几年比较常使用的词是牛姆伴。除此之外，牛姆伴的演唱，他会一个人演唱不同的角色。举例来说，这段歌词他可能是以母亲的视角演唱，下一段可能是从女儿的视角来演唱。那在《春城小唱》专辑中收录的是由民谣保存者张景贵老师以及艺生谢徐凤玉对唱，有一点像是母亲跟女儿在对话的感觉。除此之外，第二个版本是由我近年非常喜爱的一位音乐人戴晓军重新诠释的版本。那这个歌词呢，则是由人间国宝张日贵阿嬷作词。我们就来听听这两个版本。而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1: 查某囝，你边啊在特别去捧人的饭碗，会记得哦，你答应好你的大家官哦，
2: 好啦，
1: 阿母太安心。
2: 好啦，阿母，我知啦。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个妇人因为身体严重不舒服，经由医师检查，结果发现这个人胃部有些问题。医生吩咐他说先服药来调养，过一阵子再追踪检查。一个月后，那位妇人再度就诊，但是经过检查，她的身体居然是完全正常，好得出奇。医生在讶异之余问她在这个月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这位妇人回答说，我几个星期之前决定饶恕一个令我厌恶到极点的人。让我们想想，当我们心理开始转变的时候，生理也会跟着调整，身心灵本来就是相通的。因此我们不但常常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同时要常常检查我们的心灵是否同样健康。有一位书法家应邀为人题字，在他写字的时候，他的一名坦率的弟子不知道为他磨了多少墨汁，也做了不少批评。他说这幅字写得不好。大师写了第一幅以后，他这样批评，接着下来还是说了很多负面的话，不好，比前一幅还差。大师耐着性子一连写了84幅的字，仍然得不到这位弟子的赞赏。最后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经常会听到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做不到的。有时候我们也往往信以为真了。这些声音可能是来自我们的父母，来自我们的老师，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同事、朋友，甚至我们自己。当他们告诉我们你做不到的，或许这时候会引起我们内在的恐惧跟不安，我们也不敢再去尝试，也不想冒险，更会自我设限。生活可能变得千篇一律，原地踏步。事实上，你做不到的并不是真的，除非你真的试过，否则没有人能肯定你做不到的。几乎每一个伟大的构想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认为它是做得到的。在飞机发明之前，科学家说你要飞上天空那是不可能的。在麻醉药发明之前，医生他们也坚信哪有所谓的无痛手术呢？而在原子弹发明之前，科学家也都相信原子是不可能分裂的。到底有没有搞错？没有，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你做不到呢？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啊！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心语邀请你在今天的下午时分，我们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在今天的节目中，心语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两个福音团体，分别是 The Compton Spirituals 以及 The Brooklyn All Stars。 这两个团体呢，都是来自美国的福音男子团体。那首先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叫做 That Man， 是来自 The Compton Spirituals 的歌曲。这首歌呢，是在唱着的说，那个男人，那个人来自哪里呢？他来自加利利。有一天你独自行走，你就听到一个声音，可是你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任何人，那个声音是很甜美很温暖的。后来你发现那个声音就是耶稣。这个人呢，他可以把水变成酒，他可以使瞎眼的得看见。在以前那个年代，没有人喜欢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可以打开每一个人的心门。你想要认识这个人吗？你知道这个 That Man 是谁吗？没错，这个人就是耶稣。耶稣他是我们世上的帮助，当我们感到软弱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医生。当我们感到沮丧的时候，他是安慰我们的朋友。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他是为我们彰显公义的公义主。所以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一起透过这些动人的诗歌旋律，一起来享受在主的爱中吧。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Call Jesus。

如果说上一首 That Man 是在介绍耶稣给大家认识的话，那这一首 Call Jesus 就是在告诉大家，当你信靠耶稣的时候，你可以向他呼求。向他呼求什么呢？向他呼求各种你的需要，比如说你现在身体软弱的时候，你就可以求神来医治你。比如说你现在感到很疲乏的时候，你可以求神让你重新得力。或者是你觉得你现在好像很贫穷，这个贫穷不一定是钱上面的贫穷，或许是心灵上的贫穷，你也可以求神帮助你在他里面得享富足。而当你感到孤单的时候，你也可以求神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孤单的时刻。在这首歌当中唱到说，我喜欢呼求耶稣的名，因为奉耶稣的名我有能力，奉耶稣的名我有医治，奉耶稣的名我有爱，奉耶稣的名你就有平安。我们常说信靠神的人是很幸福很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身为基督徒的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信心，就是在神里面凡事都能。虽然我不能做啊，我好像什么都没办法做，我的能力有限，但是呢，靠着神我们凡事都能做。那你要怎么样去靠神呢？首先你就要向他敲门啦，跟神说，神啊，我在向你敲门，叩叩叩，求你来帮助我，呼求他的名，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得享神的帮助哦。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These Eyes。

These eyes 是什么样的眼睛呢？这些眼睛见过生活中的很多事情，这些事情是使你悲伤，使你痛苦。这些眼睛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有些时候甚至是泪如雨下。但是有一天，耶稣会带领你走出这些悲伤还有痛苦，并且呼唤这些失丧的孩子们赶快回家。在你的生命中有这种让你悲伤痛苦哭了许多夜晚的事情吗？在心语的生命当中好像不太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真的是要说感谢赞美主。不过依然是会有那种难过到掉眼泪，难过到整个情绪上来，陷在那个低潮里，还是会有这样子的时刻。而每当我在那些坏情绪徘徊的时候啊，很神奇的，神就会透过一首歌，或是透过一个牧者的讲道，或是透过一个人的鼓励，让我就从那个深渊里被拉起来了。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而当你再次被神拉起来的时候，你会感到你的心里再次有热情，再次被燃烧起来，好像过去阻挡你的那些事情都不再重要了。在每一次被神拉起来的过程中，我就相信这位神他是真实存在的，他的爱是毫无保留的，他也是信实的。所以我很感谢神，在每一次的孤单寂寞或者是伤心的时刻，他都与我同在。听众朋友们，当你难过的时候，是谁陪在你身边呢？如果你身边没有一个很好的抒发口或是一个人的话，那就来到耶稣面前吧，他会聆听你一切的委屈，他也会用爱环抱着你。只要你来靠近他，他的手就是大大张开的在等着你回家哦。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I Recommend Jesus。

万口欢唱这首诗歌的作者是查理·卫斯理，他是英国教会中最伟大的圣诗作者之一，并被称为是诗中之圣。他所创作的圣诗是表达他在主前的属灵经历还有灵感。他这一生总共写了6000多首圣诗，可以说是福音圣诗的先锋。查理出生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家中共有19个兄弟，他排名第18位。在他刚出生时，因为身体衰弱，反应迟钝，一家人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看法。一直到他5岁的时候，就一鸣惊人，因为大家发现他有超乎常人的智慧，还有记忆力。虽然他的家庭贫穷，物质相当贫乏，但他的母亲管教相当严厉，从小就教导他们要祷告，还要背诵圣经，并且训练孩子们的自理能力。在查理·卫斯理8岁的时候，就随着长兄前往伦敦就学。不仅如此，他还名列全校第一，靠着奖学金完成了学业。不过，在他就读牛津大学的时候，曾经一度远离主，偏行己路。他的哥哥很担心他，就前来规劝。没想到两人发生冲突，最终不欢而散。事后查理也再三省思，并在神的面前寻求，最终彻底改变。最后他还与一群好朋友在校内成立卫理团契，也就是现在卫理公会的前身。

查理为了庆祝他属灵生日周岁纪念，在1738年5月21号做了这首18节的诗，并命名为归主周年。不过在同一年，他遇到了一位莫拉维亚宣教士普彼得，

上的虚荣喝彩，而救主却少有人赞美，他心有所感而写了这首《愿我有千万口舌来赞美主》。圣经上说，你们应当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你是一个常常赞美的人吗？愿我们能够时时开口赞美主，在赞美中也得着神的能力，在赞美中也得着神的祝福。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歌歌。在今天节目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音乐是来自 The Compton Spirituals 还有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歌曲。在前一段节目中介绍了 The Compton Spirituals 的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透过他们的音乐而重新得力呢？在 The Compton Spirituals 的歌曲当中，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有一个人，那个人是耶稣，只要我们呼求他的名，我们就能够得着能力，得着医治，得着爱，得着平安。虽然我们的眼睛看过很多苦难的事情，但是耶稣他都陪我们度过这一切。那接下来要来聆听的是来自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歌曲。 The Brooklyn All Stars 是在1950年由歌手还有企业家 Charlie Story 在纽约布鲁克林所成立的，最初的成员包括了 Story、 Johnny Moore、 Jesse Valentin 以及 Thomas Spann， 而 Spann 现在是以他洪亮的低音嗓而闻名。在这个团体成立的早年呢，他们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期，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去进行巡演，当时美国也刚好处在一个动荡的阶段，因此他们经常不得不挤进一辆车去进行演出，而他们的吃啊还有住也是依靠教区居民所提供的协助，因为大部分的地方都不允许黑人进入酒店还有餐厅。不过不久之后，纽约的福音推广人 Joe Bostick 就帮助了这个乐队在广播电台中占据一席之地，后来也协助他们出现在其他流行的福音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聆听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歌曲吧，一起来听听这首 I Can't Forget。

尽管在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早年，他们经历了许多的变化，不仅是环境的变化，成员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多。直到了1956年 ,Story 发现同时管理他的业务还有乐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他就将乐队的管理权交给了 Span。Span 就重新的组建了这个团队。而在1958年他们也是首次的为 Peacock Records 唱片公司进行专业的录制。在唱片公司的领导之下，他们的单曲蓬勃发展，并且也为他们赢得了全国巡演的机会。与福音巨破、迪克西、蜂鸟乐队、灵魂姐妹队还有轰动的夜莺一起巡回演出，对当时的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啊。而一直到1971年到1978年间， The Brooklyn All Stars 在另外一间唱片公司录制唱片的时候就被评为排名第一的福音乐队，因为他们创作了许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也获得了两张金唱片还有多项的音乐奖项。截至今年呢， The Brooklyn All-Stars 已经要迈入第七个十年的音乐生涯，而 Thomas Spann 也继续的在领导这个乐队。很难想象一个乐队居然就这样走过了七十年，圣经上说人生不过七十，强壮不过八十，他们已经走到七十岁的这个年纪了，所以可见这个团队是多么的被神祝福。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 The Compton Spirituals 以及 The Brooklyn All-Stars 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这首歌叫做 Too Close。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了 Content Spirituals 还有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歌曲，不知道哪一首歌曲让你听了非常感动呢？在这些动人的诗歌旋律当中告诉我们，耶稣就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医生，靠着他我们有能力，靠着他我们得医治，靠着他我们能享受爱，靠着他我们能够享受到平安。希望今天的歌曲能够带给你满满的祝福哦。节目到这边也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咯，祝福您平安喜乐，每一天都能够与神同行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你的笑容从此不再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两个武士不约而同地走入森林，他们都在一棵树下看到一面盾牌。第一位武士说，他所看到的盾牌是金色的。第二位武士却说，那面盾牌是银色的。于是，这两位武士就为了那一面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而争吵不休，甚至还气得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可是，两个人厮杀的分不出胜负。最后，当他们累得坐在地上喘息时，才发现，那一面盾牌的正面是金色，反面是银色。原来，这是一个双面盾牌。亲爱的朋友，如果只是一昧地坚持己见，那是盲目、固执、自我，失去宽容，以局部作为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您宽广的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更有谦卑的心，使您在生活中能够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美国业余星象天文学家，当他新婚时，他那担任军官的丈夫接到调动命令，被派到沙漠旁的一个基地。丈夫舍不得新婚妻子一起去吃苦，但是他却坚持要去，丈夫就带着他去了，并且在营区附近的印第安部落中帮他找了一间木屋安顿下来。因为沙漠地带炎热难耐，而且风沙又大，再加上部落中的印第安人都不会说英语，所以他根本就找不到人可以沟通。因此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就写封信给自己的母亲，诉说生活太难熬，准备要搬回去住了。不久之后，母亲回了封信跟他说，有两个囚犯，他们住在同一间牢房，往同一个窗外看，一个看到的是泥巴，另一个则看

0: 几年后，他出版了几本有关星星的研究书籍，竟然成了专家。有时候，我们会对眼前的环境感到不满，甚至发出怨言。但哪里知道，打败自己的不是环境，而是自己。因为只看到泥巴，而没有看到星星。祈求上帝指引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必定能发现上帝奇妙美好的安排。原来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固然有酷热难熬的沙漠，但是更有满天星斗的良夜。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现在的他很疼你啊，在梦里亲你一下，希望你不再孤单彷徨。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一块来听 Big Band、哦、Big Band 就是所谓的大乐团、哦、那从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到更多人的编制都有、哦、它并不像古典音乐或者是有一些音乐它有固定的编制、哦、但有一个大概的标准了、哦、好比说五支萨克斯风五支小喇叭或四支伸缩喇叭之类的、哦、但是并没有一个绝对、哦、因为当时的、哦、环境包括很多的条件，因为毕竟这个不是由政府决定的或者是哪一个国王决定的，对吧？而是由、不同的表演的场地、啊、或者是某不同的编曲家作曲家他们招揽来的人组成的乐队、啊、像有些乐队他可能两个鼓手甚至两个贝斯手。

都有可能。让我们来听的第一个乐团啊，这个在目前在以美国的角度来说，大概是官方里面最高级的爵士大乐队了，那就是 Lincoln Center Jazz Orchestra， 林肯中心爵士交响乐团啊。我们来听的是他们之前的录音啊，当时的这个音乐总监是 Winter Marsalis 的时候，因为 Marsalis 现在还是了，他是他们的艺术总监哦。我们来听这个曲子，叫做 Things to Come。

哇，非常精彩啊！你可以听到这个里面的乐手的。

的程度都非常非常高，不愧是美国，等于是国家等级的最高级的这个爵士大乐队哦，这个 Lincoln Center Jazz Orchestra。我们刚听的是等于是官方的这个乐队，而且他们有很多的任务他们经常要到很多地方去巡演然后这个绕军宣扬国威各种而且更重要在文化上是要保存这种纽奥良的爵士，还有爵士乐早期的 Big Band 的风貌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那我们刚刚听的是比较就是官方的，我们来听在民间这两年在美国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 Big Band 这就是Gordon Goodwin's Big Band Big Fat Band。那这个 Band 呢，他们反过来就是比较商业化这个 Gordon Goodwin 就是这个团长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棒的作曲家他曾经拿过包括电视配乐的艾美奖包括格莱美奖的入围非常非常的棒的乐团。我们来听的曲子是他们的录制的曲子，叫做 That's How We Roll。

我每次听到 Big Bang 最后这个高音的小喇叭往上飙，我都觉得哇，好开哦！哦，这个在 Big Bang 当中，这才是它的特色了，总是要来一个，既然都叫 Big Bang 了嘛，所以当然要一个大的、精彩的 ending 啊、哦！那这个小喇叭的高音是省不掉的、哦。那甚至在美国，你能够吹那么高的、哦、不容易啊、哦！你能够一直坚持都能够吹这么高的音，然后很稳定的输出哦，你这个工作就一定有工作啊、哦，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吹得上去啊、哦。我才甚至听过有些乐团里头啊。这个人叫 screamer， 就是负责尖叫的这个吹最高音这个，他都不用吹别的，他就等，他就休息，然后他结束了，哔吹个高音，然后下一首歌他也是都不用吹，啊、哦，那再吹个高音，因为这个是这个 big band 这种风格当中很重要的元素啊。让我们再来听又不一样的风格，我们把时间拉到，这算是80年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家啊，这是非常厉害的贝斯手，叫 Jaco Pastorius。啊 ，Jaco 这个乐手呢，他本来是弹 double bass 的，后来他开始接触到电 bass 的时候，他又觉得电 bass 发出来的声音不是他想要的，他就自己手动哦，他就自己改造了当年最早的这个电 bass， 把它从有格子改成无琴格，然后又发明出来他自己弹法跟别人都不一样的弹法啊，而且把 bass 从伴奏的角色推到前面去，哦，那经常用 bass 来反而来做旋律，那真的是当时很划时代的，甚至颠覆了很多 bass 手的想象。很多人 bass 手都觉得我弹 bass 我的工作就是在底下帮忙伴奏，看到 Jaco 之后，很多的 bass 手对他们自己这个乐器的就完全新的认知哦。啊，当然这个Jaco 因为一些原因哦，很早就过世哦，但是留下来的非常多惊人的影响，到今天仍然是哦。我今年到现在，我常常遇到 bass 手都在聊，就是。

他们还是在一直在听 Jaco， 研究 Jaco 怎么弹贝斯的，然后希望能够用在他现在的表演上面哦，你就知道这个 Jaco 有多厉害了。我们来听，这是他自己的 Big Band 啊 ，Jaco Pastorius 的自己的 Big Band。我们来听的这个曲子叫做 Three Views of a Secret。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非常精彩的现场录音哦，你听到这个非常非常舒服哦，跟我们前面听了几个乐团又不一样的感觉的一个大乐团的演出哦。你刚听到这是由这个非常棒的萨斯风手啊，在当年非常非常非常成功的Benny Carter 啊，班尼卡特先生，他是一位黑人的演奏家哦，那非常的温文儒雅，吹的中音萨克斯吹的非常非常好。然后他有他自己的大乐团，然后这是他当年的在现场表演的录音哦。那这张音乐会还有这张唱片的名字叫做Harlem Renaissance， 就是哈林区的文艺复兴哦。好，可以听名字就知道他是来自美国纽约的哈林区哦。那我们刚听到这个曲子叫做叫做 Sugar Hill Slow Drag 啊，这我其实不知道怎么翻译哦。Sugar Hill 就是糖果山 ，Slow Drag 我就不知道怎么翻译了。But anyway， 非常非常舒服。我们再多听一首来自啊这个 Benny Carter 他的 Big Band， 然后这首下面这首曲子很特别，它前面我们听到很多 Big Band 都是很多的喇叭或很多的 萨克斯风， 用很强烈的节奏、很大的音量，突然来的这个切分音啊，制造出不同的这种旋律啊。那反而 Benny Carter 的乐队听起来比较偏木管的乐器多一点啊，笛子啦、萨克斯风的东西多一点哦。像下面这首歌，它前面一段它就用好几把笛子、好几把长笛去叠出来很漂亮的和声的线条。我们来听的曲叫做《Song of Long Age》。

哇，非常好听的编曲啊，来自 Benny Carter 啊的作品啊，跟他的乐队，这个曲叫做 Song of Long Age 啊。我们接着来听的这个乐团，严格来说也不能算 Big Band， 但它确实里面很多的人啊，这也是爵士乐比较早期的形式哦。爵士到真正所谓的 Big Band 定型是大概20年代左右啊，因为那时候美国开始有了华尔街，开始有很多很有钱很有钱的人，那整个生活消费形态都富裕起来了嘛，所以连娱乐的场所也不一样，然后再产生了所谓的 Big Band 的表演形态哦，那通常是伴随着让大家可以跳舞，然后很高级很欢乐的那种气氛哦。但在爵士乐的早期，我们从牛奥良的时候开始来看，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一块演出的形态，甚至最早期的爵士乐的这种乐队的编制很接近我们看到的那种所谓的军乐队进行曲的游行的乐队的编制哦，那慢慢的演化。那当然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乐器慢慢进来，好比说有从了原来的打击乐器啊，铜管。

乐器可以边走边吹之外，后来慢慢也开始有了班鸠，有其他的乐器进来，甚至开始有了爵士鼓的发明。然后我们来听的这个乐团在纽奥良这边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名啊。纽奥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演厅啊，已经超过百年的一个历史古迹了啊，叫做 Preservation Hall 啊。那这个音乐厅呢，它就在百年前就是这边专门表演的地方啊，到现在仍然在。那他有他自己专属的 Jazz Band， 就叫做 Preservation Hall Jazz Band， 而且这个乐团曾经来过台湾的这个两厅院的夏日爵士派对演出哦。我们来听他们留下来的录音哦，这个曲叫做 You Don't Love Me。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啊，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Big Band 的氛围哦。啊，你刚听到这是由非常棒的 Sax 风手 Bob Minzer 哦，他的 Big Band， 他自己的 Big Band 完全由他自己创作编曲啊所录制的专辑里面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Trance Blues 啊，这个 Trance 应该指的是 John Coltrane 哦，所以可能是他这个和声的进行了，还是在编曲上面受到了 John Coltrane 的影响启发所创作出来的、哦。那这个 Bob Minzer 非常非常厉害哦，他在很多的学校都在任教，而且是非常好的老师，写了很多的书啊。然后呢他自己的这个出版的东西也非常非常多，他除了有个人的他自己的 Big Band 的专辑之外，他也是 Yellow Jackets 这个非常重要的融合爵士乐团里面的 Sax 风手。Right， 你刚听到是他带领他的 Big Band 的这个曲子、哦、叫 Trance Blues。 我们接着来听又不一样的 Big Band、哦、我们接着来听是一个现在已经不存在的这唱片公司叫 GRP、啊、这个虽然已经不在但我们都很怀念他、哦、他的当年是一个非常非常闪亮的牌子、哦、他签下了非常非常多的艺人，而且发掘了很多的年轻音乐家，把他们每一个都捧成

奏级的明星哦，那专门是一个演以这种比较现代爵士乐为主的流行爵士乐为主的一个品牌叫GRP。那当年他在把很多的艺人都捧红了之后呢，再把这些很厉害的乐手呢又召集起来，组成了一个叫做 All Star Big Band 全明星大乐团。然后当时这个专辑出来的时候，我们全国人都哇惊呆了，因为本来是一个一个都分开听他们的专辑就已经够厉害了，全部加在一起还得了。好，我们就来听这个 GRP All Star Big Band 他们一块这些大师啊，一块演出，一块重新录制啊，这原来是由这个 Horace Silver 的创作的这种 Hard Bop 的名曲叫做 Sister Sadie。然后在这个曲子之后呢，也跟大家说晚安啦，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胜文， Good night。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一只蜜蜂和一只黄蜂正聊

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用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人说，上天所赐给你的每一个挑战，其实都是祝福的开端。有一朵小花生长在一棵高大的榕树下，它一直受到这棵树的荫庇，也乐得生活在榕树带给它的安稳之下。有一天，榕树居然被人用斧头给砍倒了，小花朵难过得不得了，它哭着说：
2: 我的保护失去了，以后谁帮我挡风雨呢？我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时候，有一只小草就对小花说：
3: 你不要哭嘛，没有关系啊，大榕树不在了，阳光还在啊，以后太阳就会用它的光照耀你，还有雨水会滋润你，我相信啊，你一定会长得比以前更高更漂亮呢。
1: 果然，小花一如小草所说的，它经过了太阳的照耀和雨水的滋润，长得比以前更高更漂亮，而且它还渐渐地散发出一股迷人的香味，连路人看了都赞不绝口。圣经上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只去做那些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就永远也得不到突破与进步。唯有勇敢面对，尝试工作上的新挑战，您才能够精益求精，好上加好。因为最美的成果，往往都是源自于最艰困的环境。经过了人生中的挑战与磨练，往后的您必定会更加的与众不同。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父亲，他有温暖怀抱。当我们在悲伤和患难中向他奔去，总能够得着最体贴的安慰。圣经上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又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亲爱的朋友，天父要擦去我们的泪水，并赐给我们最温柔而且永远的安慰。在他那里，有美好的盼望以及永生的确据。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时候当我们想表达一件事情，如果情绪太多，反应过多的话，只会被别人当作是发牢骚，其实并不会

有太多正面的回应哦。新加坡名作家尤金，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记者的时候，他总是要带着笔，一天都不可以忘记。有一天呢，他托一个同事为他买钢珠笔，再三的嘱咐他不要黑色的哦，记住，我不喜欢黑色，暗暗沉沉，素素沙沙，千万不可以忘记哦，十二支都不要黑色的。结果第二天呢，他的同事就把一打笔交给他。天哪，当他一看到笔，差点昏过去了，十二支全都是黑的。责骂他，怪他，同事反而振振有词地反驳，你一再强调黑的黑的，我忙了一整天，昏昏沉沉地走进书店，脑子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说的十二支黑色，于是我就一心一意地只帮你找黑的买了。好像蛮有理的、哦、说得他哑口无言。想想当时如果他不要讲太多，不要解释太多，言简意赅地说请为我买十二支笔蓝色的，相信他就不会买错了。所以从此以后，尤金呢，他就不管说话啦，还是写文章啦，他总是直入核心，直切要害，不再去兜无谓的圈子了。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过度的陈述理由，想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适得其反哦。所以让我们直奔主题，不要再啰啰嗦嗦了。

神透过先知说，犹大众民、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惊恐恐惧，因为胜败不在。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小慧的婚姻存折是出嫁那一天妈妈递到手上的，当时打开一看，发现只有1000元。妈妈说，这是我特别为你们办理的婚姻存折，以后每逢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可以存一笔钱，等到老的时候，里面除了钱还有无限的幸福。婚后没多久，小慧的先生就因为升官，还有小慧手术治愈出院，就在他们的婚姻存折里面存款。当时小慧心里甜蜜无比。不过没多久，小慧怀孕了，她和丈夫之间开始了争吵和冷漠，一成不变忙碌的生活加剧了他们感情的恶化，而那一本婚姻存折就被遗忘在抽屉的角落。没想到有一天他们竟然决定要离婚。妈妈说，你们先把存折上面的钱花光了再离吧，因为这是你们共同的财产。于是小慧取了钱，到商店挑了几件衣服，但是要付钱的时候却突然对售货小姐说，对不起，我不买了，请你们退回刚才我付给你的钱。当时小慧脑海里想的是婚姻积蓄的来源，那些是丈夫曾经在街头大声地对自己说我爱你。小慧为这样的事存下了100元。先生记得小慧的生日、鞋号、密码，小慧为此在生日的那一天存下了300元。这些钱里有那么多幸福的累积，想到这儿，小慧不禁哭了起来。后来小慧把存折交给丈夫，对他说，你赶紧花吧，花光了我们好离婚。第二天晚上，丈夫把存折递到小慧的手上，小慧打开一看，发现反而多了一些存款。丈夫说，那上面的每一块钱都记录着我们走过的历程，我第一次发觉原来我是这样的爱你。这本日积月累的婚姻存折，即使再贫穷的婚姻也绝不害怕透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诺贝尔奖的创办人在他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是第二名，第一名总是由一位叫做伯济的同学所获得。有一次，伯济意外地生了一场大病，没有办法上学而请了长假。有人私下就替诺贝尔感到高兴，跟诺贝尔说：喂，伯济生病了，以后第一名就非你莫属了。诺贝尔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反而将他在课堂上所学习的内容做成完整的笔记，寄给因为生病而没有办法上学的伯济。到了学期末了，伯济的成绩还是维持第一名，诺贝尔还是第二名。诺贝尔长大之后成为一位卓越的化学家，最后还发明了火药而成为非常富有的人。他死了以后还将他所有的财产全部捐出来，设立了知名的诺贝尔奖，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奖励在国际上对于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文学、经济以及致力于人类和平有所贡献的人。因为诺贝尔的开阔心胸以及他乐于分享的伟大情操，他不但创造了伟大的事业，也留下

了后人对他永远的怀念与追思。最后，在历史上，大家都认识那个考第二名的诺贝尔，却很少人知道那个永远考试第一名的伯济了。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也像诺贝尔一样，拥有宽阔的心胸和分享的态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世界上有许多的发明跟发现都是来自于意外，如果没有这些意外，人生可能就会少了许多的趣味跟进步呢。有一次，古埃及国王胡夫他举行盛大的国宴，厨师们忙得团团转，有一个小厨师他不小心把刚刚炼好的一盆羊油打翻在灶边，吓得他急急忙忙地用手把混有羊油的炭灰一把一把地捧进扔到这外面去，结果扔完以后他赶快地洗手，没想到他手上竟出现滑溜溜黏糊糊的东西，而且洗完之后发现他的手特别的干净啊。所以小厨师发现这个秘密之后呢，他就悄悄地把刚刚扔掉的羊油炭灰再捡回来，结果呢再拿给大家用，大家都洗得又白又干净哦。后来国王就发现了，诶，为什么厨师们他们的手跟脸都这么样的干净，没有以前的油垢哦，就问他们，小厨师只好造实地回答，国王就决定试试看，试完之后就赞不绝口。很快的，这个发现就在埃及全国推广开来，而且传到了希腊的罗马。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人们就开始不断地再研究，后来就研究出了流行全世界的肥皂。1885年，亚特兰大市有一个叫潘伯顿的业余的药剂师，他用柯树叶及柯树籽为基本的原料，经过多次的试验，他发现了有一个很好喝的健脑药汁啊，这就是美国最初上市的可口可乐。但是可口可乐它的销量很低，他也觉得蛮焦急的。有一天呢，有一个非常这个头很痛的一个病人啊，他就要求要来喝这个健脑药汁。就店员在配药的时候，本来

是正确的引导，也是宝贵的经验啊。所以失误不全然都是错误，所以不要太多的挫折，有时候会神奇的结果和重大的发现也让你觉得蛮振奋的呢。感动心灵小故事分享给您哦。

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

0: 愿望。在一个发生了饥荒的城市，有一位开面包店的师傅把城里最穷的几十个孩子聚在一起，然后拿出了一个装香喷喷面包的篮子，对他们说，
1: 你们一人拿一个篮子里的面包，在这个城市经济还没有复苏之前，每天都可以来拿一个。
0: 老板才讲完话，这群饥饿的孩子立刻一窝蜂地涌上来，围着篮子互相推挤，又大声地叫嚷，因为每个人都想拿到篮子里最大的面包。然而这群孩子拿到面包以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向这位好心的面包师傅说声谢谢，就一哄而散了。这时候有一个叫做伊娃的小女孩，她没有像大家一样争着抢大面包，她只是静静地站在人群外面，等别的孩子都拿到了以后，才把篮子里剩下的最小的面包拿起来。她还向面包师傅说谢谢，亲吻师傅的手才离开。第二天，面包师傅照例把装着面包的篮子放在孩子们面前，其他的孩子也依旧争着拿面包。那个害羞可怜的伊娃只得到一个比昨天还小的面包，没想到当他回去以后，妈妈切开面包，却发现里面有好多崭新的发亮的银钱掉了出来。妈妈惊讶地说，伊娃，赶快把钱送回去，一定是师傅揉面的时候不小心揉进去的，快去快去。当伊娃回到了面包店，把妈妈的话告诉面包师傅的时候，师傅却露出了慈爱的笑容说，
1: 孩子，是我故意把银钱放到小面包里的，这是我给你的奖励，愿你永远保持一颗感恩的心。
0: 回家去吧，告诉妈妈这些钱是你的了。小女孩伊娃激动地跑回家，告诉妈妈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这是伊娃的感恩之心得到的回报。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也为所得到的每样东西献上感恩吧，对那些帮助我们的人说声谢谢你。长存感恩的心，能让我们活得更喜乐更丰盛。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孔门夫人的《新荒漠甘泉》中有提到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英国有一个农夫在他的仓库顶上装了一个定风针，上面写了一行字：上帝就是爱。有位朋友就问他说，难道上帝也像风一样多变吗？那个农夫回答说，一点也不，我的意思只是说，无论风往哪个方向吹，都有上帝的爱在那里。苏格兰著名的牧师麦约翰讲过一个自己的故事。他年幼的时候，每天都要去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放工回家必须经过一座浓密的森林，森林当中常常出现土匪或是虎狼。

0: 他最怕走这段路。更糟的是，有些时候他还未走出树林，天色已经黑暗，更增添了他的恐惧。有一天晚上，天色已经暗了，总觉得有人偷偷地走近他，他心里想，一定是土匪。不久之后，听到隐隐的有人在呼唤他，真是叫他害怕不已。他以为这次可是没命了。那声音第二次再呼唤他说，约翰，是你吗？那个声音是他父亲的声音。原来他的父亲知道儿子害怕走夜路，特别来接他回家。他父亲拉住他的手，用手臂环绕他。麦约翰说，我生平没有过比这更温暖的步行，一个可怕的旅程却演变成意外的平安。上帝是一位爱我们的父亲，当我们走过黑暗或是浓雾当中，他就会出现在那里。他会对我们说，不要害怕，抓住我的手，我必和你一道走。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